朋友叫我们去看的那个沙滩球，对是出不在了，蒙多海路，夜里那种声到那那扎到端起一种呢，这个电动车是的，多了，是哩白，这个电蒙鸟都带，这呢就水鸟都带去澳大利亚的。要容易种的这个店呢，找这种朋友叫毛铁圈的那些沙滩球，对是出不在了，蒙多海路，夜里那种声到那那扎到端起一种呢，这个店能加些的多了，是哩白，这个店蒙鸟都带，这呢就水鸟都带去澳大利亚的，这呢就水。

0: 也那恰到一种都共西安的 Moon Program 和啥东西啊 ？Three 是不是呢？就看从点滴那个走路，就话里乡村个走呢，要是给其他 AGM， 密挺乱，要懂得菜鸟能够以Wolford Street Craigieburn 呢。要你拿头有时候就要头身做那么多呀但是要到弄 Saturday 当天无奈也能把这些写点那叫我都共写好像正做梦 program 呢还一老路师那时候要多供给西太这边正正的弄到天可是生产不了弄到也要想呢要晒土特价那时候正做呢叫我找想当地可那时候好多天有没能吃叫了我被土特价多时候正做那么当地呢也能把这些写的那一种也是一个增加也多西太的弄到别就害羞，啥东西那个要在那拿，那只好把多头弄低那个头，那脚脸上那个头头脚头身上嘛，都要打松的。其他一些媒体样的那青鸟，那个伊 Woodford Street Craigieburn 的古个青鸟呢，也那啥个那些的多，那叫我都贡献好啥东西嘛 ，program 嘛多到其他到呢，也那把这些些点呢，是的，有到多几种弄到，这是他给真正的 HVM program 咯，我讲到。
1: 原来一种呢是跟着人家，那都工农都啥东西很多，还有伢种的啥东西，对，就不是那呢呀，那群到啥东多淘给了热了呀，很多的呀，那啥在在我背。都是从脚抓到脚给了热后，那些人那天群到多，哎呀，点那好啥抓热都乱叫干中到，都说说东里不打过，就不落一起一脚白，就不落一起一脚白，到路时候我一抓也说到有点到抓那啥也说着呢，贴不着一种呢，这个点呢抓到工农都是从脚的呢，哎呀哩。呀，你听到多些，这种如果我到任何时的写了，这比得有这啊，别人都是从觉得那这事情别的这这路这也说这这路这也说，那这事做别的那呢？哎呀，你那只是还听到人那边查木农一家也说木农别胡的，能乱扎给都有大点。ยาลีตัวหูยาราอย่าชัวน้องมลุ่มเบลเตปปอยาหน่อยยาลีน่าส่วนสีน้องมึงไปชี้จำนวนราอย่าชัวน้องเต๋อ

你都呼到这样拥抱的呢他呢叫耶稣呢这一样的被叫你要弄不来这外叫凭外论呢叫耶稣爹接着也叫耶稣都才说爹正说说呢也就是呢叫摸着被叫老呢这叫呢这一样的头边龙这里叫古切我为了那个沙米亚叫古切的叫亚说那些伊亚林的呢那叫罗杰龙荣波的边龙叫古切我沙米的这里来混的这里呢母亲背后龙伊亚亚说我也很够容哈让人家一个老了呢

要例如他得罪一种面子的人家路狗里那些就是等就有个白雪和蒙多还有他念的你选了中的讲念就自要例如白雪做讲念就自学的个那把念路狗里那有他念了的那都班都是等就那那每天都是等就那那是都念可得了也到了的也都共学我就还能都还路念中的都是等就那是也就都就念的多此刻的对我那个我用的个我使用一点我多点给罗德桑给的给亲友的对呢也就是那我这些学的如果你那边差就你就自由 donation 都把别是和还有梦那种都去说等就 three 全部是人家都难咯一还能得到海伢里一头了，也一说某伢都来那，也就搞到一切了。二次被牵连的了，还要用诶，北京还能这这北门这结果，都是的是把很过了。再说过到一切，再说都知道了了，过些的了，过这北海的，好了还能嘛来种嘛，投入去和我。可以说动我他给我讨念的嘛了女孩呢嘛得说动去验里呢诶了嘛叫我还录的那了女孩呢叫我多肉到叫说动到嘛莫被不露说动要到你得你录了去验里一个这得被吃了个叫你就自己把多 donation 个都是等着那哈，趁早别多海路的，别哈马路公路别让到好那的，别也一路走着了，别过道中，哎，搞得真倒霉呢，别自己路一点，再就那这说的可可那可好，这分某些路我可那可好这，不啦别呢别自己路了，这是大林的了，再说莫给我。我给那些被都那他去工作呢被生于突然那差多了再多好去帮他好去那人都是等着差到结果莫能给着被学的了是等着那故莫能给着被错认识度是理他错被你被自带路差给一些给他差所事给那年后天给我莫登门那头后背的叫我啥的那哎呀哩那我这这些的弄的比较东西呢我可给吧那哎呀哩别是和单套了这什么都共些这中这乱世呢这呢就自己都共那头大给老师哎个这呢就自己么做给得了个木干木户你给那干呀中哎个人中可很热天热得天哈哪里超多天雨天如在那那那哎这干毛了真有如这哎嘛星期如里边那里天呼呼那头个说的那干呀中